0: 一旦本府将凭据提出之后，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
1: 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何必大费周章的欺骗本宫呢？
0: 若依驸马之意，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
1: 怕的是你不敢审。
0: 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王朝马汉，
2: 在。
0: 传令升堂。
2: 是。
3: 公主驾到。

0: 接驾。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
1: 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
0: 土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
1: 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魏总管，
2: 奴婢在。
1: 将驸马送回府去，有谁敢阻拦，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欺君罔上之罪。
2: 奴婢遵命，起驾回府。

0: 由他去，那陈世美简直禽兽不如，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1: 翁展护卫，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然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就必须履行。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逍遥法外吗？
0: 不，待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别说是公主，哪怕是太后当面。 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闸下，让他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

0: 是。
1: 多谢公主搭救之恩。
2: 你还敢说？好端端的，包大人为什么要带你去开封府？你究竟牵扯到了什么案子，惹得包大人要升堂办你？我要你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公主，启禀公主，那不管驸马的事，开封府是有一桩案子牵扯上驸马，可是与驸马无关，完全是那包大人弄错。
2: 驸马，魏公公说的是真话，的确是包大人弄错了。
3: 不，包大人没有弄错，魏明说的不是实情。
1: 驸马爷，你这是干什么？
3: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
2: 什么真相？
1: 驸马，你……
3: 魏明，我刚才已经想清楚了，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否则他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
2: 驸马，你在说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3: 公主，接下来我要说的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我非说不可。
2: 你说，我必须弄个清楚。

0: 春哥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已经累得睡着了。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
1: 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就发泄出来吧，别憋着。
2: 我心已死，泪流干了，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
0: 哎，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情。
1: 他不仅无情，简直就是无耻。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早就让他血溅当场。
2: 公孙先生，展大人，两位仗义直言，相恋终身不忘，请受相恋一拜。
0: 哎呀，切莫如此，你快起来吧。
2: 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成全于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相恋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来找包大人。
0: 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一旦人证到了京城，大人必一定会将他拘捕到案。你快起来吧。
2: 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那包大人又岂能与之抗衡？
0: 这
1: 你放心，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展某马上辞去官职，重返江湖，哪怕成为朝廷钦犯，也要让那陈世美人头落地。

0: 竟敢骗我！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戳穿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你，
1: 公主，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0: 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
1: 公主，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奴婢一生都在服侍公主，眼见所有来提亲的人，公主都不屑一顾，唯独对驸马情有独钟。奴婢唯恐耽误了公主的终身大事，所以才出此下策。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0: 你确实该死。从我一出生，你就在我身边，后宫的姐妹何其之多，却是勾心斗角。唯有你在我的身边维护我，你是我在世上最可信任的人。可是现在你帮我安排了这样一桩婚姻，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让我怎么办？

0: 小雪。
1: 魏总管。
0: 公主不肯吃，那你们先撤了吧，你们也下去。
2: 是。
0: 公主，奴婢吩咐他们稍后再为公主做一点吃食。公主有孕在身，无论如何也得吃一点。奴婢知道公主心里还在生气，可事到如今总要想个办法来解决呀。虽然皇亲国戚犯法有大理寺审讯判罪，可包大人手中御赐的铡刀好似圣旨在握，如果包大人这次执意要对驸马不利，那驸马爷将难逃一死。

0: 公主对驸马爷冒名顶替之事不肯原谅，那就让包大人依法处置，公主也不必为此事伤神。
1: 然后呢？然后让我的孩子在娘胎之中就失去了父亲。不，无论我如何看他，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让他死。
0: 既然如此，公主就要想办法救他。
1: 救？怎么救？既然包大人有皇上赐的铡刀，就握有生杀大权，我虽为当朝公主，但是我又如何与圣旨相抗衡？
0: 太后，只有太后可以救他。
1: 太后，太后虽然很疼我，但是她又怎会甘冒违抗圣旨之罪而救他？
0: 太后是皇上的母亲，包大人岂敢得罪太后？只要公主与驸马爷一同进宫，向太后求情，奴婢知道太后一定会有办法的。

0: 福马爷。
1: 公主仍未息怒。
0: 面对如此情形，驸马爷以为呢？
1: 这也难怪，我当初一贪念，如今遭此报应，我也无话可说，只有等候包大人上门了。
0: 不，公主愿意救你。
1: 什么？你说公主肯原谅我？
0: 那倒未必，只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公主愿意与驸马一同进宫，去求太后。
1: 求太后有用吗？
0: 有用。只要皇家出面，不追究你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
1: 可是，还牵扯到好几条人命呢。
0: 那是我的事，我不会让包大人追到你的头上。
1: 不，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做，否则我无法安心的。
0: 你真的想知道吗？
1: 当然，我不信包大人不会追究。人命关天，就算太后出面，也未必有用。
0: 如果我一人承担，坦白认罪，并且说明驸马爷是在奴婢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冒名顶替，那包大人又如何追究呢？
1: 可如果你这么做，你是必死无疑。
0: 那有如何？

0: 理由实在太牵强，我不能明白。
1: 那是驸马不明白像奴婢这样的阉人宦官的心境。我自幼净身入宫，从此就注定了我不男不女、无儿无后的命运。在宫中，太监是伺候皇家的奴婢，纵使有些人盟主宠幸，甚至权倾一时，然而说回来，无人将我们视之为人。公主是先皇晚年临幸的嫔妃所生，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随后先皇也驾崩西归，是我把他抚养长大成人。虽然公主身在皇宫，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既是她的爹，又是她的娘啊。虽然公主与我是主婢关系，可我一直视她为唯一的亲人。只要她想要什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其中包含于你。他想招你为驸马，我也做到了。如今公主想救我，我也会心甘情愿地让她如愿以偿。
0: 魏明，
1: 驸马与公主进宫面求太后之时，奴婢自会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投案。驸马切记，一切要推在奴婢的身上。如此一来，太后出面，那包大人就办不了驸马爷了。奴婢此去开封府，不可能活着回来。驸马爷一定要答应奴婢，一生一世的照顾公主，永无二心。否则，奴婢纵死九泉，化为厉鬼，也不会轻易的将你放过。
0: 你放心，若是我能逃过此劫，我不会亏待公主的。

0: 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独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
1: 大人，学生是在今天早上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将大人的书信送往泸州，相信现在孙大人已经看到了。倘若明日一早出发，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
0: 如此说来，只要再等一日，白云寺的人证就可以抵达京城了。
1: 正是。
0: 咱护卫与公孙先生联袂而来，可是有事要见本府。
2: 属下想知道，此案是否会因为皇家介入，而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
0: 咱护卫何以有此一问？
2: 今日公主闯进了开封府，带走了陈世美。他日，纵使有人人证，大人也难以把他绳之于法，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讯。到时，他就能安然脱身。
0: 不，皇上御赐的三口铡刀有先斩后奏之权，本府依然可以办他。
2: 倘若太后亲临，阻止行刑呢？
0: 太后虽是皇上生母，地位崇高，但太后并无干政之权，本府依然可以依法行刑。
2: 倘若皇上降旨赦免于他呢？
0: 丹护卫究竟意所何止？
1: 啊，大人，展护卫侠肝义胆，他是不忍见到秦香莲母子受人欺凌，恐怕会以江湖的方式去处置。
0: 展护卫打算如何？
2: 展昭对大人不敢有所隐瞒，倘若国法不能惩治于他，展昭退出官场重返江湖，可临行之时必定将陈世美的项向人头带回来。
0: 住口！只要本府还在朝一日，绝不容许你无视国法滥用私刑。
2: 大人，
1: 展护卫，展护卫他只是不平则鸣，并非有意藐视王法。
0: 那陈世美无情无义，人神共愤，本府又岂会轻易放过他？也罢，本府就为展护卫事宜，倘若皇上亲自下旨特赦，本府定会据理力争。倘若力争不成，本府自会罢官退隐，远离仕途。那时，本府已非朝廷命官，又怎能顾得陈世美是生是死？又岂能论断是国法亦或是私刑？
2: 大人，并非展昭一时鲁莽，只是气愤难平。
0: 展护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不如此，何来天理公义？然而，若问本府用心为何，当然是依法而行，绝无例外。展护卫，人证后日便可抵达京城，你何不再稍作忍耐？
2: 是。

0: 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跟你把话说清楚。公主，请说。你所犯的错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你。可是为了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我却不能不救你。公主，你听我说。 我了解母后的性格，她不会为了你连国法都不顾，可她却会在乎这个孩子。我为了这个孩子去求她出面帮忙。如果她真的肯帮忙，你要永远记住是这个孩子救了你。将来无论如何。
1: 你也不能像对待你原来儿女那样去对待他。
0: 不会，我绝对不会辜负这个孩子。你不必辩解。我相信，当初你和秦香莲生的第一个孩子出事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到今天你会不肯认他。我不是想利用机会来羞辱你，我只是确保。
2: 我的孩子，未来不会有个忘恩负义的父亲。
3: 启禀公主，公主，车驾已备好，公主可以起驾进宫了。
0: 魏公公，你确定你不随我一起进宫？
3: 公主明白，奴婢。
2: 还要去开封府，你确实不能去，你还得去试试能否在包大人面前疏通一下。
4: 奴婢尽量试试吧。驸马爷，公主有孕在身，还望驸马爷一路上多多照顾。本宫明白。
3: 公主，保重。

0: 大家见过包大人。喂，魏总管要见本府，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大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伸冤。 魏总管所谓的投案，指的是哪一桩案件？合肥白云寺陈世美，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三条命案。
1: 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伸冤，又指的是何冤？
0: 咱家所言的三条命案。
1: 均与驸马爷无关，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这便是驸马爷之冤呐。
0: 好，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
1: 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吗？
0: 若依你之意呢？
1: 咱家自行投案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包大人不升堂提审，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不错，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一问一答，俱皆登录归案，即可。 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咱家也不必一再重复，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
0: 哼，你倒是有备而来。
1: 咱家是自行投案，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咱家自然是有所准备。好。
0: 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当龙照虎，
2: 在，
0: 传令升堂，
2: 是。

0: 当下所战何人，在何宫何府任职？
1: 大家为民，乃驸马府总管。
0: 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
1: 大家是来投案的。
0: 你自行前来投案，为的是哪一桩案件？
1: 大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大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
0: 哦，如此说来，你是自称教唆杀人？
1: 是。
0: 既然你已自称罪状，就已是戴罪之身。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你还不下跪听审？

0: 为民。
1: 范宽在。
0: 你派韩琦杀害之人，本府愿意将尸首掘出。
2: 看，
0: 本府问你，那名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
0: 哦，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
1: 正是。
0: 你又因何要杀害他？
1: 回包大人，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谁知范冠却发现他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范冠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于是范冠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并派韩琦杀他灭口，盗用他的身份。范官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
0: 胡说！那状元公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方得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又岂会听你摆布冒名顶替？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而与你串通合谋。
3: 不不，包大人，此事与驸马也无关。
1: 当范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还遭到驸马爷严词拒绝。
4: 魏公公，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更置公主于何地？
1: 状元公此言差，荣华富贵何人不为？只要招为驸马，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
4: 哼，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荫妻儿。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弃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存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
1: 状元公，洒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洒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
4: 哼，在下读圣贤书，甚至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挟，在下也绝不妥协。
1: 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
4: 你说什么？
1: 状元公若不同意，咱家迫于无奈，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连你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孩子，一家五口的性命，恐怕也难以幸免了。
4: 你敢伤害他们？
1: 状元公，只要肯按照洒家的安排去做，他们自然毫发无伤。否则。范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状元公无奈之下只得从命。
0: 但陈世美是否因你妖侠而冒名顶替，与你投案无关，陈府暂不追究。那第二具尸首又是什么人？